0: 也是我国卡脖子问题突出的领域。只有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不断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才能筑牢国家安全底座，夯实发展的根基。当前，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前沿技术呈现加速突破、交叉融合和群体跃升态势。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新范式正在兴起，原创性成果持续涌现。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深入发展，我国迎来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作为科学探索的源头，基础研究不仅是技术突破的基石，更是产业变革的底层驱动力。它既为技术突破提供理论支撑，又为产业升级注入持续动力。只有在基础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形成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成果，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在大国博弈交织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1: 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孔子乐水乐山，也乐木。孔子一生种过很多树，在泗水，在曲阜，至今存有他种的树，或银杏，或松柏，或黄连木。2500多年过去了，那时的人，那时的马牛羊，那时的屋宇城池，已经一个也不在了。虽然泗水还在流，但泗水里的鱼也不是那时的鱼了。然而孔子种的树还在。在泗水县城南的安山寺，有一株古银杏，相传是孔子所种，树高22米，胸围8米，冠幅400平方米，历经沧桑，已经有2500年的树龄了。树下立有一块石碑，上书"孔子

植树，思其人，爱其树。若干年前，此树出现病态，泗水县林业部门立即请专家进行会诊，制定方案，采取了救助措施，终于让那株古银杏复壮，并重新发芽长叶，重现勃勃生机。在泗水县期间，我特意去拜谒了那株古银杏，在树下，我感受到了某种奇异的东西存在于古树的周围。那种东西与土壤、空气、风雨、鸟语、蝉鸣以及日月星辰相牵相连，气脉相通。我确信，一株古树就是一个世界，一株古树就是一部自然编年史。我不能不去屈服拜谒孔林，曲者弯也，覆者高地也，屈服泗水拐弯处的高地之意。孔子去世后，弟子们表达思念的方式就是在他的屈服墓地种树。由于弟子众多，树就越种越多了，以百属皆一种。那些树很快成林，被称作孔林。如今孔林里有4万多株树，其中树林超过1000年的就有近1万株。孔林里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獾子、黄鼬、刺猬、斑鸠、白鹭、灰喜鹊等等出没林间。松鼠拖着尾巴在树枝上跳跃弹蹬，夜晚猫头鹰悄无声息地站在枯树干上，发现老鼠露头，双爪下去抓起老鼠就迅速飞走。孔林地面上生长着成片的湿草，或开白花，或开紫花，能驱虫防病，能果腹充饥。古时候湿草是占卜用的材料，湿草虽然是草，但可以活上千年，能长300多条草茎。子路曾经问过孔子，为什么要用这东西做占卜材料呢？孔子回答，湿之为言奇也，老人历年多，更事久，是能尽之也。蘑菇和灵芝也遍布孔林林荫下以及枯木上，也许是人们基于对孔子的爱戴和尊重吧，那些蘑菇和灵芝从来无人采摘，任凭鸟类及各种野生动物享用。当地朋友说，他们为每一株古树都建立了档案，图表卡一应俱全，所有古树的信息都存入了数据库。他们还对一些古树进行基因取样，在研究分析的同时进行优化组合培育，目前已经繁育出抗性强、品质好的树种。我竖起大拇指，为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点赞。春光融融的一日，我走进位于泗水南岸的曲阜实验中学，这里离曲阜孔子学堂仅1000米。校园里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孔子的雕像。在采芹园里，每一株树木都有挂牌介绍。引起我注意的是那株楷树，在当地把楷读作阶。此树耐干旱、耐瘠薄，抗污染、耐烟尘、病虫少，树干疏而不屈，刚直挺拔。楷树自古就是尊师重教的象征。教室的上空伴着读书声，一只喜鹊飞来，喳喳叫了几声，盘旋一圈后落于那株楷树枝头。它东看看，西望望，然后尾巴翘了翘，抖抖翅膀，朝着泗水的方向飞走了。泗水流域是圣源之地，儒家圣人包括至圣孔子、亚圣穆子、父圣颜子、宗圣曾子、庶圣子思子和圣柳下惠以及仲子等诸多儒家先贤，都出生在泗水流域。据说孔门弟子72贤中就有60人是生长和活

域泗水流域。在地理上，它是一个灵动的流域，更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它的自我进化、自我修复能力都是惊人的，它每时每刻都处在动态变化中，它涵养着生命，也创造着生命。春秋时期，孔子在诸寺之间讲学授徒，周游列国，后人遂以诸寺代指儒家学术。泗水流域产生了中国最为璀璨夺目的儒家文化，并以自身的不断交融、创新和升华，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寻根溯源，文脉流长，绵延不绝。故此，泗水被西方人

0: 是孔子的泗水，这是先贤们的泗水，这是四人的泗水。是的，这是我们的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的是李青松的孔子的泗水最后一部分，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水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1: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

0: 和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高回报，
4: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5: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6: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7: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6: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7: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6: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8: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6: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9: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举第一部分，与您一起回顾我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过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进行艰难的探索。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谈话冲破姓资姓社的阴霾，统一了党内外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方面的认识。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对多年来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争论做了科学总结，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党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奠定了理论基础。南方谈话后不久，面对各种选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于1992年6月9号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14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此后，14大政治报告经过反复推敲和多次修改，1992年金秋10月，在党的14大的庄严讲台上，面对近2000名党代表，江泽民向全中国和全世界郑重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继党的11届三中全会做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1993年，8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宪法第15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被写进中国的宪法。从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以前的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按照明确目标探索前进的新阶段。党的14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94年1月起，我国开始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等方面的全面改革，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在积极推进，重点是进行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1994年11月，国务院确定在100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各级地方政府也选择了2343户企业进行试点。经过3年多的探索，到1997年底，国务院指导的100家试点单位，除1家解体、1家被兼并外，其余98家已经改制完毕，其中69家改造为国有独资公司。通过贯彻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加强对国有企业财产的监管，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一系列对内改革的实施，使我国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迈开了一大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明显增强，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党领导了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仿佛是双子星座，内外并举，合称改革开放。我国的对外开放大体经历了2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从1979年至2001年实行渐进式对外开放战略，逐渐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阶段；二是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进入了全面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的新阶段。1980年8月2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予以公布，正式批准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建立经济特区。这4个经济特区的设立，是中国对外开放航船

0: 它是扬帆启程的重要标志。1984年5月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确定增开沿海14个港口城市作为开放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批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下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批准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经过多年的对外开放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2001年12月11号，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创始成员国，这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也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获益者。中国经济发展既得益于世贸新机制所形成的强力推动，也得益于我国政府在对外开放上的持续推进。中国也因此加快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谱华夏之声音，通天下之语言，化中华之文明。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2: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3: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2: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3: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想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我将于8月4日做客政风抗风热线节目。 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落实防汛措施，确保河湖安澜；肇新实地调研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及经济运行情况；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贾彪彪来我县考察。以下是详细报道。
1: 我县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防汛防灾安全线。我县现有各类水库91座，包含58座头顶库、串联库、塘坝119座，总库容2.64亿立方米，新立库容1.7亿立方米，目前蓄水总计6322.83万立方米，91座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龙湾套库区服务站站长魏震：
6: 今天汛期，龙湾套水库严格执行防汛治本制度，所有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利用无人机、巡逻车对主坝、溢洪闸、溢洪道、防水洞进行工程巡查，利用矩阵平台对大坝安全监测进行了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流域内水情、雨情、工情，在保障下游安全的条件下，及时调整预泄方案，确保下游县城村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1: 隐城库区服务站站长王帅：
7: 今年入汛以来，我们服务站抓实防汛与防溺水双重工作，全站执行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每日至少一次对坝体、库区巡查，观测采集水位、渗流、雨情等数据，在库区沿岸增设警示标志牌18处，实时紧盯汛限水位，目前辖区工程运行平稳。
1: 县防指结合实际，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漫水桥、学校、医院、养老院、飞煤矿山等重点区域，统筹住建、自然资源、交运、应急等重点单位，加强巡查防守，科学调度，严防险情灾情发生。泗河闸区服务站站长乔帅：
8: 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大闸严格落实值班自守制度，全面做好辖区内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常态督导泗河治理二期工程施工进度，确保泗河上游工程安全，全力保障沿岸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助力全县河湖安澜建设。
1: 目前全县共落实水库、塘坝、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防汛责任人379人，地质灾害隐患点、农田易涝地块、漫水桥等防汛重点部位责任人245人，组织修编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开展防汛演练24次，培训人员1200人次，常态化落实巡堤查险，抓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预制，确保拉得出、运得到、抢得住，全面保障今年汛期安全平稳。
0: 7月28号上午，县委书记赵新先后到部分企业和项目调研安全生产工作及经济运行情况，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参加。赵新先后来到山东味珍食品有限公司、山东新成员服装有限公司、山东华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汇川新能源汽车部件精密制造项目等地，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工艺、产品研发、市场前景、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等有关情况，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了解困难问题，并现场协调解决。他叮嘱各企业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生产流程，全面查风险、除隐患，保障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赵新强调，下半年是全年。

0: 展的攻坚季和黄金期，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和项目建设所需，主动对接，靠前服务，以垫钉子精神推动制约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高效解决，确保项目建设提速，企业满产达效。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夯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监督企业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期间，肇新海道县消防救援局就日常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现场调研。他希望大家继续强化专业化、实战化训练，抓实基层消防阵地，紧盯末梢风险整治，持续抓好火灾防控，做好防汛抢险救灾，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在守护平安、服务群众中再立新功。
1: 7月29号，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传达学习省委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财经委员会会议精神，研究分析上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与会县级同志、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发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坚定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提质效、推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全县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下一步要锚定既定任务目标，立足当前，着眼全年，细化完善思路举措，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势头。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工业经济，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强化工业运行监测，提升重点产业，做好企业帮扶，优化外贸服务，着力抓好稳增长、提质效、优结构等工作，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要全力增加有效投资，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抓好招商引资，加快项目建设，稳住重点领域投资，做好对上争取，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动能、增后劲。要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稳定重点行业运行，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力度，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统筹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突出抓好粮食生产，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生态环保、矿产资源监管等各项重点工作，全力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执
2: 着急，
3: 我们来帮你捡。
4: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4: 水世界。
5: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6: 不是。
5: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7: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8: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7: 好的。
9: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0: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半丝半缕横燕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光盘
1: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2: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
1: 女士，那边没有座位了。
0: 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呀，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啊，

0: 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啊！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能、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 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

0: 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啊，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 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

0: 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
3: 全香
2: 慢生活。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

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

0: 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哼，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

0: 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
2: 就看你的组织能力了，施丽华表示会全力去做。相信你，是因为你父亲是石德义，相信将门无犬子。听镇领导这么说，施丽华顿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他回到家里对乔红梅说：“我觉得肩膀上有了担子了，不知道能不能挑起来。”乔红梅说：“干呗，拿出老师家的犟劲儿，我支持你。”石丽华和石有福商量，召集村民们出工协助施工前期的工作。石有福说：“哎呦，这大冷天的，咱村的老少爷们儿来出力干活，你该去镇政府问问啊，看看是否可以从施工费用里挤出一些钱来，给村民们一些吃饭的补助啊。”石丽华说：“这事儿不勉强，村民来干活都是自愿，现在生活好了，谁家都能吃饱饭了。”石有福说：“一码归一码啊，按说镇政府该给咱们一些补助费的。”石丽华说：“等修完堤坝我问问。”施工队给石丽华分配了任务，前期施工得开挖修建一条防洪泄水渠，再修建凉亭和石碑。按照施工队的工作计划，施丽华带领村民清理岸边的淤泥和碎石，等施工队的挖掘机的铁铲挖出地槽，村民们再用铁锨和镢头进行细致的修整。挖掘机施工第一天，正在岸边工作时，忽然听得挖掘机响声异常，轰隆隆加足了油门，接着又停了下来，缓缓地抬起铲子。开挖掘机的师傅惊声说：“下面有东西。”石丽华和石有福跟着过去，探身朝里看，地槽的泥水里横着一截黑乎乎的物件。挖掘机师傅不敢贸然再挖，众人迟疑时，石有福说：“我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石有福脱掉鞋子，赤脚跳进了一米多深的地槽里，踩在那根物件上面用力跺了跺，又用手擦去物件上的淤泥，看清了像碳一样的颜色，再摸又感觉像是粗粒的树皮。在众人的注视下，石有福用铁锨一点点铲掉物件上的淤泥，一抹紫红的颜色露了出来。此时站在岸边的石德昌喊了一声：“像是一段木头呢。”众人听说是木头，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很奇怪，河床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一段粗壮的木头呢？这节木头怎么没被

0: 被泥水沤烂了呢。石丽华说，别管是什么木头，先弄上来看看再说吧。
1: 挖掘机师傅得了命令，便大胆挖起来，先用铁铲拖住木头的一端，随着铁铲升起，把木头斜着竖起来放在凸凹处，然后再放下铁铲，把木头的另一端翘起来。石有福赶紧用铁铲顶住了木头的中间，配合着挖掘机的铁铲，把木头箍在铁铲里。挖掘机弯曲着铁臂，将铁铲里的木头放在岸边。众人围着这段木头看个稀奇，木头通体乌黑，好像被墨汁泡过，又好像被火熏烤过。仔细看木头截面，木纹清晰可辨。有人盯着数年轮的圈数，数着数着就数不清了。有人弯腰伸着胳膊比划一下，两条胳膊居然没揽过来，使力气想抱起来，木头居然纹丝不动。史德昌弯腰看了片刻说，
2: 哎呦，这是结束啊。
1: 众人议论猜测，这片河岸上也没栽过结束，这一节四米多长的结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埋在了这片河岸上的呢？史丽华问，
0: 咱们这方圆没见过结束啊。
1: 石德昌说，
2: 曲阜孔林里栽有结束，泥山附近山坡上也有很多结束，这种树长得很慢，像这么粗的树怎么也得长了200多年，只是这四河从东往西流啊，这段结束不会逆流而上啊。
1: 这么一段稀罕的结束，谁看着都知道这是一件宝贝。石德昌盯着木头看了老大会儿，忽然又说，
2: 这节木头啊，说不定是清朝年间丢在这里的。我听过去的老人们说过，当年乾隆七次下江南巡视都是从运河坐船，听说四河上游的泉水多如树林，是个避暑歇息的好去处，就想去看看。官员们为了让乾隆在泉林歇息，专门为他建造了行宫。听村里老人说，当年建行宫的材料都是从这四河用船运到泉林的。当时有一节结束掉在了四河里，这么一大节稀罕的结束，说不定就是当初掉在四河里的那一节结束呢。
1: 石德昌这么一说，众人没吱声。仔细想想，这个分析还真有可能。因为多数人都听说过，当年泉林的行宫院落很有气势，堂厅走廊七进六出，这么稀罕的木头用在行宫上是合理的。听石德昌这么说，有人议论说，
3: 要是把这木头锯开了，打家具肯定好用。
1: 也有人说，要是让哪个有钱的老板见了，肯定会出大价钱收藏。这么些年的木头有了灵性了，可以放在家里做镇宅的宝物了。
0: 石德昌说，
2: 结束最里面的木头比石头还结实，叫木胆，最适合做木雕。当年子贡给孔夫子守墓时，就在孔夫子坟前栽了结束，后来还用结束刻了孔夫子和他夫人的木头像，直到现在啊还保存着呢。
1: 石有福说，
2: 我从书本上见过结束的介绍啊，这种树长得可慢，成树啊一般得耗费数十年，结束浑身都是宝，树干可以做木雕，树籽可以榨油，树皮可以入药啊，那个叶子还可以做成茶叶。
1: 石德昌打断石有福的话，转头对石丽华说，
2: 咱们村东头的那座粮库里也栽着20多棵结束呢，那是60、70年代时几个省城来咱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栽下的，长得比房子都高。
1: 石丽华说，那粮库不是废弃了吗？平时关着大门啊。
2: 石德昌点头说，自从国家不收公粮以后啊，这粮库就闲起来了，不过那些树可真成了宝贝啊。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多栽树，要是在这片地上种上结束，10年8年长起来也算造福后代了。
1: 石丽华没吱声，

0: 着地上的接树，若有所思，片刻才说，这节接树怎么处理呢？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接树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还没商量出怎么处理这节接树，第二天早上接树不见了。这么一节粗重的接树，至少要有400-500斤重，怎么一夜就没了呢？众人在河岸边干活时纷纷议论，没有人相信接树会自己生出翅膀飞走了，肯定有人在夜里趁着月黑风高把它偷走了。有人说，昨天晚上后半夜里听到河岸边响了一阵子轰隆隆的车声，果然大家发现岸边有杂乱的脚印儿和车辙，顺着岸边寻到水泥路上，脚印儿和车辙就消失了。水泥路往东是泗水城，往西是曲阜城，石立华和石有福顺着水泥路走了一段，没发现什么线索。石立华沮丧地蹲在路边闷声说，不行就报案吧，让警察出面来找找。石有福说，报案？就为了这一段接树，警察会受理吗？石立华说，这不是一般的接树，它是有价值的东西啊，不然不会有人来偷走。石立华去镇上的派出所报案，民警给石立华做了笔录，详细地问了事情的始末，跟石立华商量，不如先发公告，如果有人提供线索，查清丢失的原因再立案也不迟啊。派出所的寻墓公告贴在泥山附近的各个公共场所，也贴在歇间村村委会门口的公告栏里，若有人或单位发现这段接树，请及时告知警方，如隐瞒不报，将依法惩处犯罪行为。过了一夜，寻墓公告纸上多出了一行字，字体歪斜，石立华是个王八蛋，你全家不得好死。先是有路过的人发现了，很快村里的人都过来看，都在议论，是谁这么大胆，是谁这么无聊呢？为什么公开歹毒地咒骂石立华？石有福看完公告纸上的这句话，赶紧跑去石立华家里说了。石立华听了心里一怔，对石有福说，没事儿，让人家骂吧。乔红梅不愿意，拽着石立华奔去村委会公告栏看个究竟。乔红梅看到这句骂人的话，气得脸发青，伸手就要撕掉公告栏，石立华拦住了她。撕了有什么用呢？你堵着人家的嘴，堵不住人家的心，既然人家想骂咱，那就让他骂，他骂出来心里就痛快了。乔红梅说，人家倒是痛快了，咱心里不痛快呀。石立华说，那你说怎么办？找人家对骂吗？狗咬你，难道你也咬狗吗？石有福说，立华说，到底是哪个王八羔子做了这么下三滥的事儿？咱们早晚会知道。石立华说，接触找回来就好，咱就别研究这事儿了，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是一般齐呢，你想让所有人说咱好，那怎么可能呢？乔红梅气得眼泪汪汪，石有福绷着脸不吱声。村里人看着这骂人的话，悄悄地猜测这是谁写的，有人偷笑，有人撇嘴。石德昌跟着人群围过来看，对着公告栏看了一会儿，咂巴着嘴巴离开了。公告发布出去的半个月以后，济南的一家商贸公司联系到派出所，说三天之前他们在旧货市场花6000块钱购买了这一节接树，作为镇宅之墓

0: 放在公司大楼的门厅大堂里。他们愿意面见报案人，宁愿再付一次钱留下这一节结束。民警把这个消息告知石丽华，石丽华说，不要钱，只要结束，这段结束属于谢建村。石丽华的意见反馈到济南那家公司，公司老总说，既然这段接触是偷盗来的，咱可不能勉强留着，还是交给谢建村吧。买接触的省城那家公司用平板货车把接触送回谢建村。石丽华问那家公司的人，你们花6000块钱买这接触？公司的人说，物有所值。石丽华为难地说，我给你打个欠条，等我们村集体有钱了，俺就把这钱还给你们。公司的人说，要赔钱的话也应该是卖给我们接触的那几个人赔啊，我们现在联系不到卖接触的人了，等警察破案之后再说吧。石丽华问，当时那几个卖接触的人没说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吗？公司的人说，当时他们只是说从河里挖出来的宝贝，具体哪条河他们不说，我们也没细问。哎呦，实在没想到他们是偷来的。石丽华想着这段接触能周转到省城的旧货市场，期间肯定是转手了好几次，很有可能就是谢建村的人提供了这个消息，外边的人才来偷走了接触。石有福说，那肯定是咱村里出了内奸了。接触既然找回来了，村民们的议论也就逐渐消失了。石丽华和石有福商量，先把接触暂时放在村委会大院里，等修建完堤坝再说怎么处理接触的事儿。石丽华把这个意见在大喇叭里给村民说了，村民们一致同意，都说这接触啊放在谁家也不合适，放在村委会也说明接触属于谢建村的集体财产。至于这一节接触怎么处理，石丽华没想好，村民们也没说出合理的意见。石德昌说，这依照老人过去的说法啊，这千年的物件就有了灵性，咱们不能随便破坏了，还是先留着吧。石丽华听从了石德昌的建议，把这一节接触放在了村委会的大院里，为防止雨水浸泡受潮，便在两头用石头垫起来，木头距地面有一个巴掌距离，又用一摞塑料布覆盖在接触上，拿绳子捆得严实，重新在大门上加了一把拳头大的铁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我将于8月4日做客《政风寒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寒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落实防汛措施，确保河湖安澜；肇新实地调研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及经济运行情况；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贾彪彪来我县考察。以下是详细报道。
3: 我县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防汛防灾安全线。我县现有各类水库91座，包含58座头顶库、串联库、塘坝119座，总库容2.64亿立方米，新立库容1.7亿立方米，目前蓄水总计6322.83万立方米，91座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龙湾套库区服务站站长魏震：
5: 今年汛期，龙湾套水库严格执行防汛值班制度。所有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利用无人机、巡逻车对主坝、溢洪闸、溢洪道、防水洞进行工程巡查，利用矩阵平台对大坝安全监测进行了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流域内水情、雨情、工情，在保障下游安全的条件下，及时调整预泄方案，确保下游县城村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3: 隐城库区服务站站长王帅：
6: 今年入汛以来，我们服务站抓实防汛与防溺水双重工作，全站执行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每日至少一次对坝体库区巡查，观测采集水位、渗流、雨情等数据，在库区沿岸增设警示标识牌18处，实时紧盯汛限水位，目前辖区工程运行平稳。
3: 县防止结合实际，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漫水桥、学校、医院、养老院、飞煤矿山等重点区域，统筹住建、自然资源、交运、应急等重点单位，加强巡查防守，科学调度，严防险情灾情发生。泗河闸区服务站站长乔帅：
7: 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大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全面做好辖区内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常态督导泗河治理2期工程施工进度，确保泗河上游工程安全，全力保障沿岸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助力全县河湖安澜建设。
3: 目前全县共落实水库、塘坝、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防汛责任人379人，地质灾害隐患点、农田易涝地块、漫水桥等防汛重点部位责任人245人，组织修编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开展防汛演练24次，培训人员1200人次，常态化落实巡堤查险，抓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预制，确保拉得出、运得到、抢得住，全面保障今年汛期安全平稳。
4: 7月28号上午，县委书记赵新先后到部分企业和项目调研安全生产工作及经济运行情况，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参加。赵新先后来到山东味臻食品有限公司、
8: 山东新成员服装有限公司、山东华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汇川新能源汽车部件精密制造项目等地，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工艺、产品研发、市场前景、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等有关情况，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了解困难问题，并现场协调解决。他叮嘱各企业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生产流程，全面查风险、除隐患，保障企业健康快速发展。赵鑫强调，下半年是全年发展的攻坚季和黄金期，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和项目建设所需，主动对接，靠前服务，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制约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高效解决，确保项目建设提速，企业满产达效。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夯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监督企业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期间，赵鑫还到县消防救援局就日常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现场调研。他希望大家继续强化专业化、实战化训练，抓实基层消防阵地，紧盯末梢风险整治，持续抓好火灾防控，做好防汛抢险救灾，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在守护平安、服务群众中再立新功。
9: 7月29号，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传达学习省委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财经委员会会议精神，研究分析上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县委书记赵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与会县级同志、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发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坚定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提质效、推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全县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下一步要锚定既定任务目标，立足当前，着眼全年，细化完善思路举措，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势头。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工业经济，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强化工业运行监测，提升重点产业，做好企业帮扶，优化外贸服务，着力抓好稳增长、提质效、优结构等工作，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要全力增加有效投资，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抓好招商引资，加快项目建设，稳住重点领域投资，做好对上争取，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动能、增后劲。要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稳定重点行业运行，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力度，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统筹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突出抓好粮食生产，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全力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深化树立和建全力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锻造过硬本领，勇于担当负责，强化作风建设，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作出积极贡献。
4: 7月30号，滦启智能装备集团贝贝里集团董事长贾彪彪带队来我县考察，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陪同活动，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贾彪彪一行先后到山东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盛家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新成员服装有限公司、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基础设施配套、区位交通条件、产业发展载体建设等情况，详细听取我县产业规划布局、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建设等相关情况介绍。张瑞对贾彪彪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县基本情况，希望双方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络，细化合作方案，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资源落地泗水。泗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提供最完备的要素保障、最高效的政务服务、最优质的营商环境，携手共谋高质量发展，共创美好未来。贾彪彪对我县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及良好的发展势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县发展潜力巨大，合作空间广阔，愿意立足企业资源优势，结合我县发展定位，围绕智能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市场贸易等方向持续深入对接，积极寻找契合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6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我将于8月4日做客政风抗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1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2: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13: 第1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2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3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14: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15: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 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6: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7: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响，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0: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3: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0: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3: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0: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3: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18: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0: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啊，难免会有感到生气愤怒的时候，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式呢，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有效地减少愤怒吗？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

0: 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202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后，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愤怒的爆发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该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时，我们的身体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呢会变得异常活跃。在愤怒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例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使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和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它们会进一步地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连结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地处理问题。那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多种多样，以下呢是小陈跟大家分享的几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一、深呼吸。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数数字。其实简单的从1数到10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呢，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呢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这个时间窗口是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的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跟大家分享的调整情绪的一些知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6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

0: 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极易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
1: 哦，
2: 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1: 哦，办这个情况就继续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对对，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2: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天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地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1: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2: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应及时远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

0: 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希林娜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啊，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2: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2: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2: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2: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2: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2: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2: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2: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2: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2: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2: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2: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2: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是
1: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0: 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1: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0: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1: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0: 你还做过经纪人？
1: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0: 是因为很辛苦？
1: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0: 好家伙，
1: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0: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1: 很开心。
0: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1: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0: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1: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0: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

0: 在故事酒吧
1: 唱一首你我的歌。
2: 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十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十四位。
4: 灯满楼，乌云散，吻过霜，也拥过汗，怕自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十一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

0: 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过了元宵节，施丽华和村民们商议修建富米孝亲的景点。根据村民们的建议，既然树立种子路石碑，如果再修建一处供人游览歇息的凉亭，再点缀一些山石树木，这样就可以说是一处景点，也可以当作村民们聚集交流的场所。施丽华采取了村民的建议，又去曲阜专业从事古式建筑的园林公司做了设计和预算，至少需要50000块钱，这是个不小的数目。施丽华和村民们商量，有人说这事儿可以给镇里的领导说说，看是否能帮助修建。施丽华去镇政府说了想法，表示村民们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都想干成这件事儿。镇政府听了很支持，既然村民们这么齐心，那政府肯定不会冷落了民意。镇政府有一部分改造村居环境的财政预算，看是否可以用在修建种子路景点的费用上。政府出资，村民干活，这样干成事儿的效率更高。不过一个星期，镇政府有了回复，修建歇间村的种子路富米孝亲的景点很有意义，建成后既是村民们集体交流的场合，也可以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教育平台。镇政府出资50000元，如果欠缺再想办法。镇领导同意施丽华带领村民协助施工，先清理泗河岸边的杂草和淤泥，开挖一条防洪泄水渠。镇领导对施丽华说，
4: 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就看你的组织能力了。
3: 施丽华表示会全力去做，
4: 相信你是因为你父亲是石德义，相信将门无犬子。
3: 听镇领导这么说，施丽华顿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他回到家里对乔红梅说，
5: 我觉得肩膀上有了担子了，不知道能不能挑起来。
3: 乔红梅说，干呗，拿出老师家的犟劲儿，我支持你。施丽华和石有福商量，召集村民们出工协助施工前期的工作。石有福说，
6: 哎呦，这大冷天的，咱村的老少爷们儿来出力干活，你该去镇政府问问，看看是否可以从施工费用里挤出一些钱来，给村民们一些吃饭的补助啊。
3: 石丽华说，这事儿不勉强，村民来干活都是自愿，现在生活好了，谁家都能吃饱饭了。
6: 石有福说，一码归一码啊，按说镇政府该给咱们一些补助费的。
3: 石丽华说，
5: 等修完堤坝 我问问。
3: 施工队给十里华分配了任务，前期施工得开挖修建一条防洪泄水渠，再修建凉亭和石碑。按照施工队的工作计划，施丽华带领村民清理岸边的淤泥和碎石，等施工队的挖掘机的铁铲挖出地槽，村民们再用铁锨和镢头进行细致的修整。挖掘机施工第一天，正在岸边工作时，忽然听得挖掘机响声异常，轰隆隆加足了油门，接着又停了下来，缓缓地抬起铲子。开挖掘机的

0: 傅惊声说，下面有东西。
1: 石里环和石有福跟着过去，探身朝里看，地槽的泥水里横着一截黑乎乎的物件。挖掘机师傅不敢贸然再挖，众人迟疑时，石有福说，
0: 我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
1: 石有福脱掉鞋子，赤脚跳进了一米多深的地槽里，踩在那根物件上面用力跺了跺，又用手擦去物件上的淤泥，看清了像碳一样的颜色，再摸又感觉像是粗粝的树皮。在众人的注视下，石有福用铁锨一点点铲掉物件上的淤泥，一抹紫红的颜色露了出来。此时站在岸边的石德昌喊了一声，
0: 像是一段木头呢。
1: 众人听说是木头，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很奇怪，河床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一段粗壮的木头呢？这节木头怎么没被泥水沤烂了呢？石丽华说，
0: 别管是什么木头，先弄上来看看再说吧。
1: 挖掘机师傅得了命令，便大胆挖起来，先用铁铲拖住木头的一端，随着铁铲升起，把木头斜着竖起来放在凸凹处，然后再放下铁铲，把木头的另一端翘起来。石有福赶紧用铁铲顶住了木头的中间，配合着挖掘机的铁铲，把木头箍在铁铲里。挖掘机弯曲着铁臂，将铁铲里的木头放在岸边。众人围着这段木头看个稀奇，木头通体乌黑，好像被墨汁泡过，又好像被火熏烤过。仔细看木头截面，木纹清晰可辨。有人盯着数年轮的圈数，数着数着就数不清了。有人弯腰伸着胳膊比划一下，两条胳膊居然没揽过来，使力气想抱起来，木头居然纹丝不动。石德昌弯腰看了片刻说，
0: 哎呦，这是结束啊。
1: 众人议论猜测，这片河岸上也没栽过结束，这一节四米多长的结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埋在了这片河岸上的呢？石丽华问，
2: 咱们这方圆没见过结束啊。
1: 石德昌说，
0: 曲阜孔林里栽有结束，泥山附近山坡上也有很多结束，这种树长得很慢，像这么粗的树怎么也得长了200多年。只是这四河从东往西流啊，这段结树不会逆流而上啊。
1: 这么一段稀罕的结树，谁看着都知道这是一件宝贝。石德昌盯着木头看了老大会儿，忽然又说，
0: 这节木头啊，说不定是清朝年间丢在这里的。我听过去的老人们说过，当年乾隆七次下江南巡视都是从运河坐船，听说四河上游的泉水多如树林，是个避暑歇息的好去处，就想去看看。官员们为了让乾隆在泉林歇息，专门为他建造了行宫。听村里老人说，当年建行宫的材料都是从这四河用船运到泉林的。当时有一节结束掉在了四河里，这么一大节稀罕的结束，说不定就是当初掉在四河里的那一节结束呢。
1: 石德昌这么一说，众人没吱声。仔细想想，这个分析还真有可能，因为多数人都听说过，当年泉林的行宫院落很有气势，堂厅走廊七进六出，这么稀罕的木头用在行宫上是合理的。听石德昌这么说，有人议论说，
0: 要是把这木头锯开了，打家具肯定好用。
1: 也有人说，要是让哪个有钱的老板见了，肯定会出大价钱收藏。这么些年的木头有了灵性了，可以放在家里做镇宅的宝物了。
0: 石德昌说，结束最里面的木头比石头还结实，叫木胆，最适合做木雕。当年子贡给孔夫子守墓时，就在孔夫子坟前栽了结束，后来还用结束刻了孔夫子和他夫人的木头像，直到现在啊还保存着呢。
3: 石有福说，我从书本上见过结束的介绍啊，这种树长

0: 的可慢，成树啊一般得耗费数十年，结树浑身都是宝，树干可以做木雕，树籽可以榨油，树皮可以入药啊，那个叶子还可以做成茶叶。石德昌打断石有福的话，转头对石丽华说，咱们村东头的那座粮库里也栽着20多棵结树呢，那是60、70年代时几个省城来咱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栽下的，长得比房子都高。石丽华说，那粮库不是废弃了吗？平时关着大门啊。石德昌点头说，自从国家不收公粮以后啊，这粮库就闲起来了，不过那些树可真成了宝贝啊。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多栽树，要是在这片地上种上结树，10年8年长起来也算造福后代了。石丽华没吱声，盯着地上的结树若有所思，片刻才说，这节结树怎么处理呢？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结树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还没商量出怎么处理这节结树，第二天早上结树不见了。这么一节粗重的结树至少要有400-500斤重，怎么一夜就没了呢？众人在河岸边干活时纷纷议论，没有人相信结树会自己生出翅膀飞走了，肯定有人在夜里趁着月黑风高把它偷走了。有人说昨天晚上后半夜里听到河岸边响了一阵子轰隆隆的车声，果然大家发现岸边有杂乱的脚印儿和车辙，顺着岸边寻到水泥路上，脚印儿和车辙就消失了。水泥路往东是泗水城，往西是曲阜城。石丽华和石有福顺着水泥路走了一段，没发现什么线索。石丽华沮丧地蹲在路边闷声说，不行就报案吧，让警察出面来找找。石有福说，报案就为了这一段结束，警察会受理吗？石丽华说，这不是一般的结束，它是有价值的东西啊，不然不会有人来偷走。石丽华去镇上的派出所报案，民警给石丽华做了笔录，详细地问了事情的始末，跟石丽华商量，不如先发公告，如果有人提供线索查清丢失的原因再立案也不迟啊。派出所的寻墓公告贴在泥山附近的各个公共场所，也贴在歇间村村委会门口的公告栏里，若有人或单位发现这段结束，请及时告知警方，如隐瞒不报将依法惩处犯罪行为。过了一夜，寻墓公告纸上多出了一行字，字体歪斜，石丽华是个王八蛋，你全家不得好死。先是有路过的人发现了，很快村里的人都过来看，都在议论，是谁这么大胆，是谁这么无聊呢？为什么公开歹毒地咒骂石丽华？石有福看完公告纸上的这句话，赶紧跑去石丽华家里说了。石丽华听了心里一怔，对石有福说，没事儿，让人家骂吧。乔红梅不愿意，拽着石丽华奔去村委会公告栏看个究竟。乔红梅看到这句骂人的话，气得脸发青，伸手就要撕掉公告栏，石丽华拦住了他。

0: 那你说怎么办？找人家对骂吗？狗咬你，难道你也咬狗吗？
1: 石有福说，
2: 丽华说，到底是哪个王八羔子做了这么下三滥的事儿？咱们早晚会知道。
1: 石丽华说，接触找回来就好，咱就别研究这事儿了，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是一般气呢，你想让所有人说咱好，那怎么可能呢？
3: 乔红梅气得眼泪汪汪，石有福绷着脸不吱声。村里人看着这骂人的话，悄悄地猜测这是谁写的，有人偷笑，有人撇嘴。石德昌跟着人群围过来看，对着公告栏看了一会儿，咂巴着嘴巴离开了。公告发布出去的半个月以后，济南的一家商贸公司联系到派出所，说三天之前他们在旧货市场花6000块钱购买了这一节街树，作为镇宅之木放在公司大楼的门厅大堂里，他们愿意面见报案人，宁愿再付一次钱留下这一节街树。民警把这个消息告知石丽华，石丽华说，不要钱，只要街树，这段街树属于谢坚村。石丽华的意见反馈到济南那家公司，公司老总说，
1: 既然这段街树是偷盗来的，咱可不能勉强留着，还是交给谢坚村吧。
3: 买街树的省城那家公司用平板货车把街树送回谢坚村。石丽华问

0: 我给你打个欠条，等我们村集体有钱了，俺就把这钱还给你们。公司的人说，要赔钱的话也应该是卖给我们接触的那几个人赔啊，我们现在联系不到卖接触的人了，等警察破案之后再说吧。史丽华问，当时那几个卖接触的人没说他们是从哪弄来的吗？公司的人说，当时他们只是说从河里挖出来的宝贝，具体哪条河他们不说，我们也没细问。哎呦，实在没想到他们是偷来的。史丽华想着这段接触能周转到省城的旧货市场，期间肯定是转手了好几次，很有可能就是谢间村的人提供了这个消息，外边的人才来偷走了接触。石有福说，那肯定是咱村里出了内奸了。接触既然找回来了，村民们的议论也就逐渐消失了。石丽华和石有福商量，先把接触暂时放在村委会大院里，等修建完堤坝再说怎么处理接触的事儿。石丽华把这个意见在大喇叭里给村民说了，村民们一致同意，都说这接触啊放在谁家也不合适，放在村委会也说明接触属于谢间村的集体财产。至于这一节接触怎么处理，石丽华没想好，村民们也没说出合理的意见。石德昌说，这依照老人过去的说法啊，这千年的物件就有了灵性，咱们不能随便破坏了，还是先留着吧。石丽华听从了石德昌的建议，把这一节接树放在了村委会的大院里，为防止雨水浸泡受潮，便在两头用石头垫起来，木头距地面有一个巴掌距离，又用一摞塑料布覆盖在接树上，拿绳子捆得严实，重新在大门上加了一把拳头大的铁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睿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15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5: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4: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6: 谢谢。
4: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7: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9: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0: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9: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面没有改变。
1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
9: 的面没有改变。
1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3: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
16: 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 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庞霍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得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

0: 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0: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0: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存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存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0: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0: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1: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 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

0: 是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0: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 30%、变慢 55%、甚至变慢 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2: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3: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4: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T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视频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视频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4: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3: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

0: 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1: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儿，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罚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3: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 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三成，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两成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4: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3: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4: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3: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5: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3: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
6: 部分人大代表、企业代表列席本次会议。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7到3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我是西安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我将于8月4日做客政风抗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0: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3: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4: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5: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6: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5: 理性上网，
7: 明辨是非，释放正能量。
3: 引领网络新风尚，唱响由天遍地网上好声音。
8: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9: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8: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0: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8: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12: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8: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1: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0: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1: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0: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1: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2: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 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看见老弱帮一帮，
5: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0: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5: 你文明，
6: 我文明，
0: 家乡才会
7: 更文明。
5: 你参与，
6: 我参与，
0: 城市才会
7: 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
1: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

0: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1: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0: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1: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0: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1: 啊，
0: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1: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 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0: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1: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0: 建筑？
1: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0: 这么牛啊？
1: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0: 那之后就适应了？
1: 之后我就转系了
0: 啊。
1: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0: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1: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0: 怎么说呢？
1: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0: 当然去过。
1: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0: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1: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0: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1: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0: 这么夸张啊？
1: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0: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1: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0: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
1: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0: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

0: 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1: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0: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1: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0: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5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善读书宅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5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吧。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

0: 又是你男神？
1: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0: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1: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0: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1: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0: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1: 啊！
0: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1: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0: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1: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0: 建筑？
1: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0: 这么牛啊？
1: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0: 那之后就适应了？
1: 之后我就转系了
0: 啊。
1: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0: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1: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0: 怎么说呢？
1: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0: 当然去过。
1: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0: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1: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0: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1: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呦，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0: 这么夸张啊？
1: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儿。

0: 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 那些年轻艺人和我。

0: 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
1: 啊。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0:04。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0: 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

0: 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

0: 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 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

0: 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8: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9: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8: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0: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8: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8: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2: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8: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莹。

0: 表示，今年的麦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
2: 西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3: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3: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是大江，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以科技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为路径，探索未来农业新场景。
7: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6: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矿山安全生产等工作。
7: 2026年度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周乃祥主持并讲话。
6: 周乃祥会见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代表团。
7: 各地多举措应对大范围高温天气，护航群众生产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山东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提出打造未来农业产业园区，以科技支撑和产业融合为关键路径，促进农业产业质效提升。请听报道。
8: 山东农业大学博士一年级学生石萌萌自入校起就把课题研究的试验场扎在了聊城池坪区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大棚里，以植物营养为攻关方向。未来三年，他不仅要驻守这里探寻农作物生长奥秘，还要汇聚成果交出毕业答卷。山东农业大学信发现代设施农业产业研究院科研部博士石萌萌：
9: 实验材料的获取非常方便，就我想做某个阶段的话，我就可以随时找到我想要的那个阶段的一些植物的这些材料，帮助我们缩短这个实验的进程。
8: 农业科技工作者与现代设施农业企业双向奔赴，在这里现代设施可模拟农作物生长的光照、气温、湿度等自然条件，实现一茬草莓四季生长，亩产突破2万斤，为石萌萌提供用之不竭的试验材料。而农业企业又能共享科研成果，为稳产高产夯实科技底座。聊城市池坪区委书记吉广树：
10: 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在向农业新质生产力集聚，正从过去的汗水驱动向现在的智慧驱动加速转变，这也将重塑未来农业的生产方式。
8: 然而眼前这片2000多亩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11: 现代设施加高端技术再加日常运维，亩均投入超50万元，
8: 谁来投怎么管都是不小的挑战。池坪区走的是一条工农互促、循环发展、连农带农、共享共富的新路子。当地龙头工业企业投资20多亿元建设施，并免费接入附近电厂余热和二氧化碳管道，既降低设施农业运营成本，又助力大棚内四季飘香源源不断产出高品质农产品。周边村民不仅能就地就近就业，还能以土地等资源要素入股，拿到薪金、股金等多重收入。2年前还是家庭主妇的邹娜娜，通过园区组织的培训学习，从种植小白成长为技术管理者。聊城市池坪区乐平铺镇焦梁村村民邹娜娜：
12: 以前呢种地全凭经验，现在靠数据靠科技管理草莓，在家门口就能干现代化农业，我挺珍惜这份工作。
8: 用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出台未来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方案，以科技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为关键路径，打造未来农业场景集中承载区。走产业融合之路的持平也在不断探索，最近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田块里，屏东新村正进行毛豆新品种种植试验。聊城市持平区乐平铺镇屏东新村党委书记张玉兵
13: 和这个企业进行紧密结合，他之所求即我之所需，今后呢我们要把理念呢再变得灵活一些，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适合我们企业加工的，适合提高我们老百姓整体收入，这么产业在亩产效益上求突破，
8: 向外辐射产业带动力。距离试验田不远，一座新园区正拔地而起。原来持平不仅发挥电力、工业余热等能源成本低廉优势，
11: 招商引商，
8: 还通过代建厂房、再反向租赁等贴心服务，加速聚集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沙贸出口等接二连三产业，让农产品种植扎根在产业融合链条上。信发集团农业产业集群办公室主任刘胜强。
14: 就是要做一二三产融合，一产呢我们种植业啊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二产呢精神加工，我们要以这个销啊定产，可以让老百姓种更精准的农作物，这样呢老百姓能够增收。
8: 走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之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包括持平在内，今年山东三地获批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1: 数量居全国前列。
8: 以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驱动，未来三年持平将力争实现创建区总产值65亿元、园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万元的质效提升目标。及广树
10: 以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载体，打造科技驱动、全链升级、工农循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农业，让农业呢真正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发展红利。
15: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1次全体会议部署，研究下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6: 山东台消息，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抓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发现问题整改，提升矿山安全治理效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紧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建好用好信息化智慧监管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要大力发展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畅通资源循环链条，实现工业再生资源应收尽收、规范流转、高效利用，为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低碳根基。
1: 山东台消息，昨天，2026年度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团结引导广大产业工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激励产业工人建功立业，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加强产业工人权益维护，打造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会议。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会见来山东出席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活动的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代表团。周乃祥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山东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和非洲国家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非洲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国家友好往来，共同提升贸易、农业、基础设施、先进制造等领域合作能级，加大文化、青年、教育等交流力度，为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索马里驻华大使何丹·奥斯曼·阿布迪代表驻华使节对山东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希望与山东进一步增进了解，巩固友谊，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7次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政协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要围绕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等深入协商议政，更好服务教育强省建设，要做好四个凝聚工作，深化引导激励，汇聚侨心侨力，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学思想建新功委员学习实践活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奋勇争先的精神状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党建文选，并作交流发言，传达学习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也是山东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全新赛道。济南创新将普通路灯杆升级为全自动微型无人机厂，实现城市治理提质与低空产业增效的双向赋能。请听报道。
2: 下午3点，济南青年东路和文化西路交叉口附近，不少网约车停靠洛克区等候接单，造成路段通行缓慢。1公里外，解放阁北侧智慧灯杆顶端的无人机收到后台调度指令，升空开展巡查。
3: 网约车、出租车在洛克区内上下乘客限时2分钟。
2: 抬头看，这根路灯杆和街边其他灯杆没什么不同，但在它的顶端，一座微型无人机机场正24小时待命。发现滞留，空中喊话，俯瞰全景，远程取证，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空中巡逻，解决了传统路面巡查受路况、车流、警力分布约束、处置时效不可控的短板。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历下区大队指挥中心负责人魏继良：
4: 现在日均飞行呢，已经超过30多架次，还利用无人机可挂载设备的优势开展宣传喊话，利用无人机空中鹰眼的优势，每天执行固定的巡航任务，及时发现影响交通的异常情况。
2: 路灯杆点位密集，自带供电和网络配套，不需要单独占地就能直接改造建站，成本低，推进快。目前济南主城区实现3公里范围全域待命，轻微事故处置效率大幅提升。
5: 济南低空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人机事业部技术员王春阳：
6: 用蓝色的呢，就是现在已经在建成，随时可以待命起飞的；这个绿色的呢，就是现在已经正在执行飞行作业的，实现了一个低空无人机网络一个加密的布设，然后保证在任何时间发生任何事件，然后我的无人机可以在5分钟之内快速的抵达现场。
2: 前端机槽的高效运转离不开后台智慧大脑的强力支撑。2024年9月，济南低空经济发展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搭建起一体化数字低空管理平台，对全城低空资源统一规划，一网统管，实现单次飞行、多领域复用、全部门共享，破解以往各单位分头建设、各自为战的治理难题。济南低空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斌：
7: 每个单位呢，我可能培养2个飞手，买一些飞机去单独的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呢就会带来黑飞的风险、乱飞的风险，所以必须要有一套对空域和我们飞行活动实施管理监控和服务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2: 如今平台搭载了130多种核心 AI 算法，识别准确率超过95%，飞行审批、空域调度、数据共享、场景应用等所有环节由统一平台统筹调度，
5: 符合条件的实现快速审批。济南数字低空飞行管理服务平台项目负责人刘书玉：
8: 我们一次飞行采集的数据可以同时服务于城管、公安、交通、应急等部门，真正实现了低空飞行的一网通办，一飞多用。
2: 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保障安全飞行近6万架次，超1.5万小时，城市治理应用加速跑通，产业配套也随之跟进落地。在济南长清区创新谷，总投资17亿元的航空装备 6S 保障基地正加快推进，集展示、销售、维修、培训、测试于一体，目前已签约12个低空经济项目。胡斌：
7: 我们将在长清建设10个实验室，主要包括抗风实验室、噪音实验室等等。那么我们通过打造这个综合保障基地呢，能够为我们山东省包括周边的其他省份无人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质量技术服务。
2: 济南的低空经济实践是山东深耕低空新赛道的缩影。今年10月底前，全省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将正式上线，飞行审批压缩至分钟级。目前全省已运营低空场景500多个，济南、青岛、双河引领、滨州、烟台、威海等沿黄沿海各市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初步成型，未来5年市场规模预计超过2000亿元。
0: 技改是企业提质增效的关键一招，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山东各地已持续不断的技改投入与创新突破，推动传统产业换新颜、新兴产业拓新局，奏响高质量发展的技改强音。请听报道。
9: 这两天，位于聊城的恒昌

0: 电缆集团全新投用的 BTTZ 刚性矿物绝缘电缆智能化生产线试产成功。这个总投资2000多万元的技改项目，整合智能搅和、挤塑、承揽、检测等全流程工序，搭配车间数字化管控平台，实时监控生产进度、设备运行与产品质量，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精细化、可视化管控，企业智能制造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集团副总经理冯昌磊：
1: 弥补了山东省内的刚性矿物绝缘电缆的空白。通过这个智能化的管控，就是说使产品的质量大幅度提升，精度更加准确，不但丰富了咱们的产品种类，使咱们的产能大约提升到15%。
0: 助力企业技改，德州、淄博等地坚持精准重企服务理念，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聚焦企业生产经营、技改升级、产能扩张中的痛点难点，精准破题，高效化解企业用工、审批、融资难题，全力为企业技术改造保驾护航。眼下，位于淄博的山东华智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阻隔膜产品正批量下线，在政府的帮助下，企业连续两年投入近3000万元用于技改与产品研发。其研发的高阻隔包装系列产品破解了传统医药用包材性能不足、适配性有限等行业痛点，填补了国内高端医药包装领域的技术空白。公司董事长倪华丽：
2: 什么叫高阻隔呢？就是它对水和氧气的阻隔小于0.5个单位，但是呢它是不含铝的。那么我们这款产品呢就是替代了铝，但是呢却达到了铝的这个高阻隔的这个性能，可以实现啊透明的包装，而且是易撕。大家看这个中药丸剂哈，这个单剂量的这个包装，易撕，打开一次口服量特别的方便。
0: 日照市巨国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汽车钢圈、铝合金油箱等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制造企业。日前，公司新上的血压机、多孔钻、数控加工中心等设备经过安装调试后，正陆续投入生产使用。通过对轮辐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在保证产品性能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外观，降低重量。公司总经理何静玲：
3: 现在80%已经投入生产了，还有20%现在在调试过程当中，最晚会在9月底全面投产，生产效率上提升15%左右，产品的整个性能呢，在精确度上，包括工艺优化上，也会在提升20%左右。
4: 权威发布。
5: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基本情况。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6: 今年在我省招生的普通高校2282所，比去年增加112所，共录取考生872368人，比去年增加27561人，其中本科录取比去年增加18806人，专科录取比去年增加8755人。
7: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党委书记、院长李霞介绍，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招生录取政策，扩大提前批平行志愿实施范围，增加艺术类、体育类相关批次志愿数量，优化高校专项计划批次设置，完善春夏季高考兼报兼录机制，并积极争取省外高校招生计划。双一流高校在我省增加招生计划1500余人。
6: 从实际录取情况看，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实施，考生和家长反响良好，取得了预期成效。提前批考生选择范围更广，高校录取生源质量更高，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志愿数量增加，录取机会更多，高校专项计划报名人数增加明显。春夏季高考兼报兼录机制改革，让更多的考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7: 高考录取期间，涉招生类电信网络诈骗容易多发，特别是在高考前后、暑期、新生开学等时间节点。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副总队长刘春茂提醒，警惕虚假申领助学金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和贷款征信类诈骗。
8: 今年以来，针对考生、家长，精准预警165起，避免损失531.26万元。同时，我们严密网络巡查监测，针对涉考虚假招生、售卖试题等有害信息，搭建了全域检测矩阵，累计发现并清理相关信息787条，督促平台下架。

0: 删除、封禁违规账号。
1: 炎炎夏日，气温持续攀升，我省各地开展送清凉活动，用暖心举措为高温下的劳动者撑起一片清凉。山东台综合报道。
2: 持续高温天气，临沂潍坊青州菏泽定陶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驿站，配备空调、电风扇、纯净水以及各类防暑降温用品和药品，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憩场所，用贴心服务守护一线工作者平安度夏。外卖骑手孙海维：
3: 最近天气这么热，尤其中午前后，有了咱这个驿站，好大的空隙进来吹吹空调，歇几分钟就能缓过来不少。
2: 为应对高温天气，德州宁津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多车型协同作业，兼顾路面保洁与环境降温，缓解高温天气对市民出行带来的影响。宁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境卫生管理股股长张立民：
4: 一方面调度16辆洒水车、4辆无泡车、20辆湿扫车，全时段作业，对主次干道及特殊路段循环洒水喷布，以物理降温，同时优化作业安排，避开高温时段，暂停措施工人无间监视作业，全力保障环卫作业安全与人员健康。
2: 持续高温天气给建筑施工带来不小考验，在聊城开发区财信均揽项目施工现场，人员避开高温时段休息纳凉，项目部坚持安全优先，将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上午6点到10点、下午16点到19点，温度超过40摄氏度时全面停工，从源头规避高温作业风险。项目经理田法博：
5: 全面优化施工计划，坚决杜绝高温时段露天作业，同时我们在施工现场设置了多个降温服务点，向工人提供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在保障工人清凉、安全作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2: 东营市东营区启动夏日送清凉关爱帮扶活动，为特殊困难群众送上510份清凉大礼包，包含电风扇、洗发露、风油精等10类实用洗护防暑物资。同时，针对特殊困难群体行动不便、采购困难等实际问题，采取点对点上门配送的方式，把防暑物资直达家门口。东营市东营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区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丽丽：
6: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走访探视，及时掌握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精准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全力守护辖区困难群众安稳清凉度夏。
7: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昨天在济南举办2026年度第4期齐鲁青年干部学习会大讲堂，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李志勇教授，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报告。
1: 山东首个面向内外贸一体化企业评价的团体标准昨天发布，并启动相关培育评价工作。标准明确了柔性供应链、统一品牌售后、数字化转型、双市场开拓等提升要求，助力企业打通国内外市场壁垒，挖掘国内外市场增长空间，全面提升双向市场综合竞争力。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4号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3号，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滨州里泽42.3度。预计4号到7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4号白天到夜。

0: 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6到38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聊城晴转多云，24到36度；泰安晴，25到35度；菏泽晴，25到35度；枣庄晴转多云，26到37度；济宁晴，25到36度；临沂晴转多云，26到37度；日照晴转多云，25到31度；青岛晴，26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4到36度；威海晴，23到35度；潍坊多云转晴，24到38度；淄博晴转多云，28到39度；滨州多云转晴，28到39度；东营晴，28到38度；济南晴，26到38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国民动画《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上线以后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剧集在高空坠落、激烈对战的危急场景中设计了美羊羊羞涩舞裙子的画面，不仅如此，还多次使用低位仰拍视角对准裙底，甚至出现金币从裙下穿行的特写动作设计。这场围绕少儿动画的舆论风波再次把擦边这个屡禁不止的乱象摆到了公众面前。擦边的争议啊，总是隔三差五就会露出丑陋的面容来。从贵州通天河半漂低俗服务引发公众批评，到各类网络直播因为擦边内容接连被监管处罚，再到此前711门店他不醉没机会的擦边广告触碰公序良俗底线，放眼文娱文旅等多个领域，打擦边球几乎成了部分从业者心照不宣的流量捷径。这类游走在尺度边缘的操作层出不穷，即便是屡屡被整治被诟病，还是反复的抬头，不断试探社会容忍的边界。追问一句，他们为什么要搞擦边呢？根源还是流量至上的浮躁心态在作祟。比起深耕内容、打磨产品、创新服务，制造暧昧感、打尺度擦边的成本实在是太低，几句暧昧的文案、几个带有暗示性的镜头就能快速收割注意力，冲上话题热搜。在数据驱动的环境里，部分从业者抱着争议就是热度的侥幸心理，丢掉长期发展的耐心，游走在公序良俗的边缘，用分寸感的缺失换取短期的利益。也别怪大家对《喜羊羊与灰太狼》太苛刻，实在是因为这部国民动画它不一般。作为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国民 IP， 核心受众是低龄儿童，孩子的审美和价值观还没有成型，对内容的辨别能力有限，看起来不起眼的模糊镜头会在潜移默化中扭曲他们的认知，消解少儿内容本该承担的正向引导作用。这不就从根儿上给带偏了？网上口水滔天，那也是在情理。
2: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

0: 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1: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阳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0: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1: 被告公司辩称，暗涉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0: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2: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0: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1: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0: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1: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0: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1: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3: 眼下暑期过半了，盐学油市场在持续的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盐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这样的热度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都纷纷涌入，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却也导致鱼目混珠的情况时有发生。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里？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

0: 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 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1: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0: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1: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0: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2: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0: 早在去年暑期，清华大学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某所谓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部分商家既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掌握正规的入校参观渠道，却承诺能走捷径免预约入校，利用高校光环吸引家长报名缴费。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3: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来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0: 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环境，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升级，人社部和文旅部今年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明确该职业的技能要求。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9部门也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用规范课程开发标准、强化经费监管等方式破解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4: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说，乌克兰方面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的直接沟通以及向伊方传递的信息中都声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并非故意，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对伊朗商船的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
5: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 他称

0: 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江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包。
2: 以下单位提醒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3: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2: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海娇。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泗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关于优抚待遇落实、退伍安置、困难退役军人帮扶及创业扶持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123和43317111参与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现在坐在我身边这位就是泗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你好，张局长，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正风航空热线栏目，与大家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借此机会呢，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县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呢，也请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对各位朋友的提问，我将认真的给予解答。
4: 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蒋明、移交安置和军修服务科科长张立、优抚褒扬纪念科科长李俊杰，也欢迎你们走进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收听我们